0: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我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文明上网，健康。
3: 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河图一贯的。

0: 在身上。我穿颜色的外衣，我说黑，重新走一遍那些不是只有。
1: 夜间行
2: 光线分散反射，沥青路面在人眼生侧滑或失控，因此应的区域内。夜间行车车速要差，驾驶人员视线很容易受到影响。
3: 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
3: 傻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
6: 正，我就出发，前往。热的金黄，是少年天马神偷。当春光依旧，
7: 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
4: 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
8: 同行，
9: 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
11: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
12: 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
13: 互动电话024823652，就是不想打电话。哎，我有一个朋友就，
14: 窗外有风雨。
13: 是的，我今天早上出门啊，整个人呢都感觉是那种神经大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别看它是秋，抚顺、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那其中呢，虽然就是怎么说呢，这温度长款的 T 恤，哎，其实是。哎，也蛮舒适的，34级，最高的温度呢，仍然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要穿棉度。那从南风啊，也转为了北，马上也要中秋了嘛，下周也就是咱们中秋节了，15嘛。哎，这几天呢，会没有正式的发布，所以说可能是跟我男朋友说呢，我说这天气啊，爬山非常好，毛绒的，还有这种长款的卫衣呀、啊，还有。返程车流的一个高峰，像咱们的鞍山收费，那工作人员呢，首先啊就是非常的发二次的追尾，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立咱们的当班工作人员呢才撤离了啊，那还好了，那过一阵这冬季呢，并且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平平安安。

0: 好漂亮啊！
1: 那是，
0: 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1: 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
2: 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
3: 夜间开车
4: 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那
5: 什么呀？
4: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
5: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
6: 你舒服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
7: 非常努力，
6: 做
7: 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8: 比赛马上开始，
1: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8: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
6: 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全
3: 把速度放慢。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冬至那天，菜篮里是
10: 小满吃苦菜。来路
6: 通畅，选择坚持。
11: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您的耳边。
0: 那么，无论是024-823-6552。
6: 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报。
0: 那么本期的这个高速路况啊等等，哎，这个交通事故，那一辆面包车呢，因为它宁波的绕城高速顺时针方向81公里之后呢，这车就瞬间的失去了变形了，非常严重，也有不少可怕的一个后果，没有出现这种人员受伤。现场民警迅速抵达事故地点之后，次的次生事故的发生。那么同时呢，玻璃划伤了手指和手臂，哎，这也非常懊悔的，因为这辆面包车啊是错误的认知。哎，我觉得这个车胎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就是轮胎是有寿命的，它这个诱发这种高速爆胎车辆事故来说的话，就是首先我觉得，但是如果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说出门之前，那么同时呢你想想这起事故线，首先呢不要抱着这种，哎，我这车

0: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
1: 成。且我希望自己能够付出的再更。我真的爱你。
2: 路况实时播报，
3: 抵触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4: 高速知多少，知多
5: 或者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这即报警，第一车靠边，马上等候向交警描述车辆位置，行正确冷静处理，安全驾驶
6: 绝对的一级棒。
7: 千山峰峦，
6: 请问仙门遗址怎么走啊？
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
9: 讨厌，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朕。
10: 你自己吗？
6: 我。
11: 夏娜，我去把它推上来。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安全和速度。忙碌却和谐。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
12: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3: 这么快到了，
14: 坚持。辽宁人陪伴在您的耳边。
15: 四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0，总不愿意打电话，那咱们就在神的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说就是可能就是你现在打一个电话，然后我的去洗脑咱们的受害者，让人做出现金藏进了自热火锅的一个包裹，看一看哈。明显的一个预警之后呢，咱们经济开发，我这个就是曲线，哎，我这也没工作，哎呀，真的是不一样哈！凭借着多年的这种守住这个钱包子，先生这个心理防线得到瓦解了，哎，他就彻底追不回来了。来了，民警啊，争分夺秒的赶往现场，非常典型的刷单的解冻诈骗。那么早前刷单，那么这时候这种小额的操作，想要快速的去解锁账号，提取这个自热小火锅，同时呢，将20000元的标准哈，这个安全标准打个引号啊，我非常的后怕，我又感激啊，连忙的想的软件和骗子的联系方式等等。同时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这种募集的钱袋子。话术呢也是在持续的升级的，所这个企业的信息，然后呢把这什么，就比如说这种套路，它都是这种小额及时的，要向咱们的警方寻求帮助哈。听众朋友们，不见不散。

0: 怎么办啊？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 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积，走灰不走白，见黑停。
2: 不记夜车小心看、
3: 我们赶紧回吧，
4: 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
5: 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老板太见外。
6: 其实啊，你很容易分辨。
5: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
7: 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2: 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
3: 老同学，
8: 施工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只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3: 脱离生命危险。
9: 太好了，
4: 事都在发生。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
1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024961999。就是身边有的朋友哈，比方说，好的，你毕业之后，你可能也是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说。你这个员工在2024年11月，当事人姚先生呢认为自己，首先我是正常，那么在庭审中呢，公司也是推翻了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呢，公司在仲裁，就算咱们员工存在这个简历信息不对的原因，但是呢这家公司当付10000元的赔偿金，上的2000多元不是工资，只是，对工作上认真的去工作。那么最后呢，公管理关系，公司当初辞退员工。其实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和咱们还是面临这个找工作的这个问题哈，上级都特别好。那这个试用期我辞，所以大家首先呢，不要害怕，不要是呢，俊成也希望就是如果说您这个事发的案件当中的这个公司，俊成也是在此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其实试用期啊，就是

0: 好，多寂寞在海边的时候。有时话就有我不懂，妈妈给过我最的
1: 往深水煮房
2: 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3: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
1: 客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
1: 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
5: 是啊
6: 是
5: 啊。
6: 是啊，
1: 等一等。
7: 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块吧，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辽宁的高速，无论是辽东的山水，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解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因素，帮助大家更好的预防和疾病的核心病理特征是关节软骨的。简单来说，如果你早上起床后关节是疾病的高发阶段，数据显示患者常感到关节疼痛加剧，
8: 覆盖于膝关节骨面的组织，膝关节就会发生骨头与骨头之间体重增加以及自然老化。软骨损伤需要做什么检查呢？第一，就同时可以粗略的估计损伤的面积，真的康复训练也非常重要，很多医生都肱四头肌的训练可以很好的提高长体，缓慢下坐，感受大腿横行，坚持十秒钟，然后缓慢放心的放下，抬起与放下过程均兼会在阴雨天疼痛加重的情况。那么血液的重要功能是运输，它们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带走的乳酸、代谢废物和脂肪。由于血供比正常要少，上循环血量更少了，那么就加重了很多病人在天气变化期间的症状发生。

0: 我就是
1: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
3: 阳生活，从关爱关节开始来加强防护。如果处于潮湿环境，其中游泳，尤其是自由泳，和每周运动3到5次比较合适，做一些简单的屈伸动作，促进关节关节炎不同阶段的护理要点。患者还要注意避免关节过度负荷，民以食为天。科学合理的饮食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能提供约300毫克钙，而维生素金枪鱼、鳕鱼等都富含。抗氧化食物也是关键。说完该吃，像肥肉、黄油等也可能加最好少吃。红肉如牛肉，要运动，把体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保障。有人群、肥胖人群、有关节外伤，希望这些实用的康养小技巧，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

0: 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 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3: 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
4: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制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
5: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
6: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一线牵。
7: 人文风情，
8: 不散。
9: 即使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合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不见不散。
7: 一方是，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书的红色旅程，走进一座处了解一下这座纪念馆的基本情况。抗美援1958年10月，最初占地面积只有一点。按协定签署的全过程，每个展区都手榴弹、望远镜等武器装备，也有还有1000多幅历史照片，既有战场。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纪念馆的建筑风格。主体建筑像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着朝鲜内战，严重威胁我国安全，以涌现出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

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光里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行程，让我们缅怀无数的革命先烈，气候宜人，是浏览的黄金时段，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16:03。让我们走前，通过地图、照片和文字说明，六月间志愿军进行的5次大规模战役，这里专门展示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则展示了他用身体堵住敌人。

0: 无论不见不散，不见不散的温湿度，这也是为什么进入部分展厅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膜，触摸会。最后二，参观时要保持庄重肃穆，不但做好准备。第五，景区内设有志愿服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的每一件文物，下面的时间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便是笑容在心中，
1: 一中国人允许播放。
2: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
3: 路的多样性。
4: 我要
3: 见，
4: 我要听见，我要
5: 身在路上，心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
0: 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
6: 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
7: 人到中年才发现生活一个命运跌宕起伏。余华曾在英文版自序着活着，就是在富贵自己的轻声色的旗袍，提着一盏小煤油灯取回了家。然而过几年，富贵的娘也得了病，撒手。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好在还有女儿凤霞，你就跟结了冰一样的发麻，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面开道，鸡鸣枕上夜在一起说笑玩闹的人，下一刻就奋斗经历的种种苦难报以最大的同情。我的军队抓去当了兵，有家不能回的队伍继续打仗，富贵打消出来还给他回家的路费，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儿子有庆原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原谅了夺走儿子生命的罪人，我活着。你我经历活得舒心从容，勇敢地趟过去就是成长。在千金散尽和父亲死去后，但他还是要安慰自己，活女婿二喜因为工地事故被砸死，承受生命所带来的苦难，故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地死。看到过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的最，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命运的考验，但我们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却又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好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
0: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
8: 品王昭君、露珠，皆是倾国倾城，收获爱情，改变命运，做府邸的主人，权倾天下的妇女。但他自己记得，被迈入杨府成了杨素的遮掩不了日益枯朽的命运，却神情自若。杨素之间厅内鸦雀无声，眼头仿佛人群中只有他一着历经渐去渐远的背影。求爱的意志一时经如道，李靖正在夜读兵里面的女子衣衫，竟从少年心下仰慕，所以深夜来心下再无顾虑。李靖与鸿福从此江湖路远，躺在地上看他梳头。李靖在鸿福说自己也姓张，裘然客一生所见女子多温婉内秀，月色宁静，粒粒星光。一日裘然客早早地打点好行李，成为尊贵的一品夫人，恭以李世民父子。李靖顿觉得法，没过几日杨素去来，他也曾有逐鹿中原的野心，称谓更是祝福一生守候，只希望您后。李靖以裘然客的家产为资助，
2: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9: 路去商场，
5: 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0: 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自
1: 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讲述了简·奥斯汀，李维唯一能与是与偏见的读者，大概会对开篇的一句地和嫁妆，而女孩子们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时人们的婚姻长给了我没有钱也没有憧憬了。即便是在200年后的今天，身边的那个男人什么都有，唯独没身家庭，父亲班纳特没有儿，很多人都笑他傻，可李尼有满腹的心事想要对他说，可他却理智的伊丽莎白指导自己潇洒的军官回汉，从此门风甚至会害得姐姐们嫁不出。虽然故事的最后在达伊丽莎白也同样的被爱情冲，俗子一样也得有饭吃，有底线，只有珍惜才配拥，最后只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底线开始。一个人只有是啊，如果从世俗的角度会，他只是乡绅之女，又而为什么能让眼高过顶的达西如所有人都竭尽全力想讨好，这个坚决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哪怕侄子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记得简爱中有这么一段话，爱是一两个人棋逢对手，而不是一个人很难过。距离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一致能共同成长，子季一定要相信。
2: 孩子演变成太子老师的
0: 回忆，时至今日，在知乎至太子少保，这一路的蜕变念府下有一座叫崔庄的小镇，和第三位继配夫人所生的儿子的命运却是离不开正确的指引和良师般的家教。余少好嘲弄，他李荣书在

0: 季荣叔平心静气道：“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过的话，人和秦琼那样的武将，也不至于国家多，说《西游记》是末流小说，不足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在六年后的科举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其实，教育从来不是连考官都要拜一拜。传说他们是朱谈及此事时，却遭到一顿痛批，那一定就是他爹季荣叔批语和勉励。”当时，年近80岁的季荣叔到福州，父亲却说：“咦。”那一刻，唐笔记。他在这本书里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一句：“你好，在下。”
1: 因交警通知，那营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km处水泉至海棠山收。
2: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参考答案：
3: 祝和后方条件允许，优先采取D，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再转了。
4: 天气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想不通，是我哪里？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6: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
7: 误会，误会，
4: 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8: 创新车了，开车了，我系好安全。我这嘴都瓢了。
9: 慢吃，
10: 好，
9: 妈妈您辛苦了，
11: 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
11: 是贴心的安慰，
13: 是善意，是教养，
14: 是勇气。
1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
16: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
17: 现在1:11是吧？那些，然后这一到中午再出去溜的时候，我又感觉我穿这个短袖太热，不防晒，该避暑避暑。虽然说这个秋天了，
16: 但是我们现在体感上来讲，还是觉得像夏
17: 叶子，它还没怎么开始，还没怎么开始掉呢。
16: 显得感觉到像今天这个温度31摄氏度，那么其他城市呢最高气温，但是呢，虽然就是听起来好像这两天啊，如果说马上又要休息了，
17: 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感觉温差，如果说你要是不好好调配一下，你一定要就是什么说呢，就是最适合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热，那你也把这个外套给脱掉。那像我们这个老年的，如果说你家这个室温真的非常高的话，那你不开窗，就是首先晚上它这个温度它就是就捂住，比较容易进风的，比如说这个尴尬在你出行的时候，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也很尴尬。
16: 周六周日啊，就马上要放假了，这个天气呢要小心，周日我们可能要开始降温了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南风啊也转为了北风10度了。那么同时呢，下周五啊8度上下，所以其实说白了，我们这种去了解并查看自己的一个。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

0: 喂，亲爱的，
1: 疯的吧？
0: 陪女朋友？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2: 假如现在父母50岁，距他们80岁，
3: 啊，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
3: 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2: 他们不在。
4: 怎么也不放盐啊？
5: 那这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的。
6: 沈阳一公两零回黄。
7: 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
8: 别落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脑子。
9: 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

0: 举止，
1: 板丝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辣肉。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
3: 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
4: 对吧，教练？
5: 对。
6: 您放心，我叫不。
7: 突发状况，还是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疑？另外机的疑问，那么在此之前呢，现场呢无法移车，那也影响了咱们出口通流程，同时同步联系了高速的交警到场拥堵，其次呢也防范了这种次生事。我们的一线的辽宁高速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是
8: 这种类似的困扰。
7: 嗯，
8: 像之前的话就是打这个报警电话去求援，
7: 嗯，
8: 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故啊，或者说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急了，又有什么这个水箱了等等等，如果说真的
7: 这车爆胎了，
8: 嗯，
7: 因为用了五年嘛，它就是虽然这事儿吧没造成什么人员伤亡啊，但是
8: 很多司机师傅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用了一些这个及时你发目风定。
7: 哎，是的，
8: 所以说各位出发之前。
7: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司机，
8: 我们俗称的这个大件车，
7: 嗯，
8: 那简单审批非常的高效。如果说是这个跨个尺寸非常的长，
7: 嗯，
8: 而且它这个超限的特征，路线也比较复杂的这种特殊的情况，那建议你顺畅的通行。
7: 哎，是的，所以就是其实货车啊什么，它这个总重比较重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哈，我看到这种大型的货车，我
8: 头的这个盖子，
7: 嗯，
8: 啊，就一个那个火车头的这个需要这个有这个特殊情况了，需要更换路线，那一定
7: 提前的去预约啊。那么最后呢，同时呢，也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落在14点的整点报时后。

0: 生洞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 红绿灯较多，照明条件也相对较好，油料充足。二要保持良好远光灯。四降低车速，正常车速，同时要在确保安全可用制动器制动，以免发生侧
2: 听见了。
3: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4: 哎，等等，
5: 电瓶拿上来充电
4: 也不行，电瓶在家
6: 排除大隐患。
7: 啊，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
8: 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
5: 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第三个，
9: 人都散架了，嗖嗖的。
10: 我是周一。
0: 那么，无论您想在路上的有趣见闻。
10: 就是我发现啊，就我们这个官方的辽宁高速建立这个渠道，可以说大家是越来
0: 朋友们对于高速通行的一些政策的疑惑呀，我们解读司机留言。
10: 嗯，我觉得太仁义，
0: 太仗义了，
10: 太仁义了，是吧？
0: 是的，
10: 进行绑定了。
0: 嗯，
10: 那如果说你想给别人可以了，
0: 嗯，是的。
10: 当然呢，你也得这个提前呢，跟这个是没有折扣优惠的。
0: 嗯，
10: 哎，用上这 ETC 卡呢，把您这个车先给它刷上高速。假如说花100块钱。100块钱的路，你就花9。
0: 哎，我这个车呀，我也有，但是呢，我在这个辽宁很累的情况下呢，它可以辅助你来，就可以离开方向盘了，我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呢，
10: 他当时要去买车，哎，要买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但是、哎、啊，不超过5秒钟，反直线行驶的时候，前面没有什么车，并且这段路呢，您敢把你这个车里这个人的这个安全、
0: 嗯，
10: 就是很多司机朋友啊，可能说在这个试驾的时候，交警也经常会发类似的这个事故的啊，是这个哪个企业说这个我这个功能什么注意事项？那注意事项其实对呀、啊，
0: 嗯，
10: 那你说交警罚没罚的？必须得罚呀，
0: 必须罚。
10: 您作为这个驾驶人，一定是第一的责任人。
0: 这个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万一这机器出什么错了，
10: 因为他这个交警是有官方公众号的，对吧？
0: 嗯，
10: 你无论
0: 也体验了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事故率是真的，不时的看一看路边的路标啊、指示牌。那今天的影视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我是俊成。

0: 机。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2: 哎，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 前方红灯，
3: 哥们儿，开慢点儿，
4: 我马上就到。
5: 走得更稳一点。
6: 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
6: 同奋进，
5: 人间值，
6: 所以值得，因为朋友
7: 的故事，每一位守。

0: 护者，每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
1: 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继人辅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的驾职业生涯，它是一种简约而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辽宁高速已经度过了20个春秋，每当他穿上辽宁高速这身，
2: 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之余，我自己
1: 除雪工装的换季维护保养、钣金、除锈、喷漆各项技术，他的汗水洒在了每一台设备上，他的冲锋在抗洪抢险的道路上，
2: 通话的车辆通行，街道自行作业。但是我没有凌晨2点左右待得知前方仍有水有现场的石头和淤泥清理完毕，道路会
1: 在曾临近染五彩斑斓。他深知除雪工作关系到冬季高压，降低了人工成本，他的努力和放雪前调试设备、降雪中保驾护力，保证除雪防滑顺利进行。
2: 我主动请缨完成了除雪机机制安装维护，除雪铲撒布机
1: 动体现，他用自己的行动全体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事业的高质量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

0: 况实时播报。
1: 群服务热线024961999。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欢迎做客时光音乐会，生活有了

0: 感情让步给成长。1995来听到1995年陈明真被爱。原谅我
1: 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南出行平安。
2: 北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聊。黄昏恋无限好，刚练好。
3: 来自周深《临安初雨》，临再度归来，作为老玩家们共同记深深第一次真人出镜的作品，曲意境契合。下面我们一起收。

是王俊凯迈进二十岁发行的第二次风十足，人生做了电话效果的处理，到风过留痕，不忘出发。

单曲《窗》的创作动机起点。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的既有思路中观的视角切入创作。朱主爱害怕是本能，有本能在做出的。

0: 眼眶。
1: 马来西亚客家人虽有演过客家电视使用多种语言的光良，这次更是自虐跳。为了投入歌曲的情绪，除了回响打几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青涩美好的初恋记事，带这样的纯真自在。这首的明媚时光，忽然就能理解古人那种。

8月18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凤山，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一个人的同一数星星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歌

0: 有残缺，
1: 你安全，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惩更换。二，货车不得免紧急制动与紧急转向，严缓慢减速，紧握方向盘，不要。啊，
2: 孩子放
3: 快赶不上飞机了，
2: 我们能走一
4: 行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
2: 快
4: 让生命先行。
5: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
6: 都挺热心，闷寒温暖。
7: 月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
8: 补铁剂就管用。哎呦，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0: 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车门要小心。
11: 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享受片刻的轻松。
12: 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来，咱们扫热，紫外线的照射呢也非常的强，防暑。其他城市呢最高温是26到29度，一个穿法吧，或者是直接是穿天了。多地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周一26度，到下周四五可能说只剩二。咱们最近呢，大家可能说比较关心了哈，就是最近一急救。结果呢，手机锁屏弹出，尤其还拨打120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惊险乌龙呢被澄清了。但是这件事儿啊，也是属于系统内置的功能出厂。记者呢也是实地体验发现啊，说这类页面非常的简单，但是退呢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呢，经常想要打开相机所干扰使用，不只是锁屏。后面呢有博主啊，也是专门所有的系统自带功能都嵌入了。资讯信息流这些内容不属于独立 APP， 而是 PO。 相比于普通的功能设计，它有点本末倒置了，频繁的误触，然后关闭路径非常的繁。这日常啊，就是拨号，简洁干净的这个系统链，每一次一说就真特别难受。你说老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你要知道你这个做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面前情况，如果存在的话，咱们及时的给关闭掉。
14: 自己往南边飞，茫茫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
1: 手、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
2: 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
3: 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交通规则要记牢，要

0: 我
1: 约饭，现在约练，
2: 还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
3: 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
3: 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
6: 体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8: 日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运。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

0: 万次试验。
1: 一月一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3: 树倒了，
4: 一片绿，只因有你。
5: 你的方式，热爱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6: 国文明同行。
7: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
8: 来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客，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96199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日啊，在这个连云港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我记得前几天还跟那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他印象。大钢卷那边那么整，他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儿给。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必须减速，各位。然后他本身他就重心就挺高，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

0: 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
1: 各位，
0: 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也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悔过的心态，或者说，哎呀，我就觉得这事儿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说，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高速交警呢？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出口封闭。咨询更多路
3: 各服务平台，依托辽宁高速千万货主、司机、物流、运营团队三大填写信息精准发布，全运输工三种接单方式，适配不同场景、开票流程，并可随时查看下出进度，分秒可查。从装货发税提升，我们更懂增值的艺术。高通税务监管平台都将以科技为笔，书写物流行。
4: 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哈，好便。爸爸，为什么呢？
5: 二妮，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
6: 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
4: 关了吧。
7: 好，关了它。
8: 知道。第二个。
9: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
10: 2个多小时就到。
11: 欢迎乘坐
1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
13: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
0: 查盲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这是属于白竹4号隧道。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它呢，不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东西就是机器。你，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各位啊，真是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支了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车想办法给他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哎，后备箱的底板啊给他抽出来，下面是备胎时，对不对？他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会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也人事啊。那么咱们下面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

0: 些。
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
2: 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的，
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胖，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6: 嘛。您看，大家都融洽了。
7: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8: 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9: 顺路
10: 来不及了，不管了。
11: 一号骑手
12: 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3: 入车中，低头
14: 的温柔。
15: 冬天，伪装总会。
16: 石秀敲着棋子，等候迟
15: 鸟飞回的深秋。
16: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
15: 运用的文字和布局。

0: 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1: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一秒又
2: 热泪盈眶，生活在乎
3: 在一起。
4: 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5: 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再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啊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比如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都向 APP 辽宁高速通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像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保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呢？咱是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真的按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好吗？各位，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然后我就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侥幸心理，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

0: 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
1: 谋略，
2: 让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0: 况实时播报。
1: 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出行平安。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哦，亲人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
2: 我在这里为
4: 生花，岁月无声，音乐有。
2: 不做情人是邓他。邓乐章

0: 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
1: 本期分享歌曲《攀高被埋没的他》，有了新的机会被更多人了解。

你若成风是音乐作品之外的他谦和沉静到一直为人称道，有时好的歌一听或一读就知道是谁写。

0: 庄的一砖一瓦，不是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
1: 一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是1%或更低水平。
0: 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新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势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0: 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 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
2: 也打造了一批垂类不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
0: 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
4: 前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
5: 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
1: 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
6: 以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
7: 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
6: 蓝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
7: 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
9: 从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
8: 1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部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至世界技
1: 能。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
11: 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5万。
12: 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
1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
13: 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
0: 当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
15: 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
14: 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
16: 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
17: 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
18: 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
0: 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
1: 政治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
19: 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
16: 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
20: 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
16: 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未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
18: 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
0: 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

0: 伊拉克的伊斯兰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哈特举行会晤，
1: 知情人士透露，会晤是扫描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对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
2: 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
4: 无力奋发，勇毅前行。
5: 19点整。 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洛萨州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个省份576个县区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能源停火事宜，称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观众选民。
6: 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那部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的。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 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香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恋，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酒所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
7: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起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超长假期。
6: 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姐，
8: 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3.5、13到18岁群体门票，
6: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比如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
9: 黄山、万宁、大同、舟山
10: 等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
11: 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13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
12: 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
6: 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
13: 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能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引渡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鑫。
14: 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他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
15: 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
6: 林子轩分析，
16: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6: 章程，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
17: 与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6: 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
18: 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6: AI换零幺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在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
19: 不太体面的风波。 在上周末举行的HYROX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商业逻辑说起， HYROX2017年诞生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不只是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链、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随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的DP HYROX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
4: 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6: 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0: 路遇车祸现场，扶贫困，人人出力。
8: 生活。
3: 明，深秋的黎明。

0: 而是一种荡气回肠的霸气之
1: 火焰。明月绣花长，哪怕人生。
2: 北京时间
3: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4: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
5: 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6: 您说，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
8: 高速路网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灵，为自己。但是，如果凡事只求，
9: 在我们那个重男轻女的穷差不多的人，其实差了很多呀。可是差不多真的就行了吗？对广州的一切都特别熟悉，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沮丧地想，他这样一个凡事只求差不多温柔的慢性自杀，然后慢慢的变，没有波澜壮阔，其实不是的，只是我们习惯了，杀死我们的不是差不多、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什么关系，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有的时候他说，活人跟越远越传越大，无数的人都学，也正是因为理由足够多，所差不多就行了的人生，那么一定是可悲的。
8: 人生不能重来，
9: 几十年的老字号了，每次呢我总是跟自己说，明天一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今天的衣裳，一定要今日。也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觉得外婆去世是他，而如今外婆的骨灰盒给了他，存在脑海里记忆里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前些天跟一个学弟聊天，很帅气，很聪明，很有想法，男生做外贸业务员，基础的翻译都要求助同事或者是软件，把大把的荒废掉。即便如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不会遇到棘手的事儿，一定会后悔当初的不自的事，却从来没有将其付诸在。可是一转眼呢，饱经风霜的富人模样，一边失去一边拥有，他们只是在意只是你拥有的实力，然而习得的能力会跟随我们。时间永远记住昨天的太阳，心要向着未来。
8: 突然就没人说话了。接下来
9: 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行业的培训，短10天的培训，我们需要同吃同住，坐在地上大谈人生理想。在北京的最后一，大家依依不舍地建立了微信群，都很热闹。时不时有人发一，要把每个人所在的城市都走音，已经完全一片死寂。至于微信群，自从加了这个群呢、常说走就走的旅行。过了没多久，老妈又开始拿起，没事的时候翻翻聊天记录，总是感慨打电话发短信。难得举办一次聚，如今微信群虽然
10: 路况实时播报，
3: 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朋友们出行平安。
11: 雾快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哎呀，
12: 二师兄，你去后面吧。
13: 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
14: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15: 做人应常怀慈悲，他人的不足。俗话说，铭记于心，心宽。在生活中，总有这么一类人，良心两个字，纵然你有千，永不忘怀。人难以换得信任。人活着是都不完美，别用自己的认知去。常言道，别人帮你，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授予我们知识，助我们圆梦，忘恩小人重财，记人过，会越走越宽。

0: 人活心换心，将心比心，学会
1: 玉生宝玉的气，哭了半晌。
0: 在豆瓣里看到过一个帖子，开一些出格的玩笑，也从未见他跟忙按喇叭催促，直到看见童总监，这让我还怎么混呢？下个班如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服务员还能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够活出最温柔的样子。江明就从一个不可信任的外乡人那宝贵的财富，就开始进行手术了，当1000块钱捐给了同病房的另一休养。知乎有一个高蓝绿的男子来到派出所说，不住说不用捐这么多，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命保持善良的人1000美元。然而无视的没有预支工资这回事儿，这些苏轼的诗才纵横与造福百姓，真正的强者会将生活的苦雅的人，缺的是在失意时善良，也是你走出失意的，特别有感触。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所以亲爱的们，在这里呢，生说不定善良
2: 也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最终能达到怎样的。
3: 一碗饭被母亲大声的呵斥，而父亲打六斤呢，只是大学里说齐齐家在修。他说一次他母亲在看电视购物，就让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家人在外面，我们会首先是乐其心，就是为了不让父母见他有白发而入微的关心家人，懂得体察。那第二个我们要修的呢，就是方正，群臣莫及。刘秀听后来的妻子换个新的，你认为郑弘的为人深深感动。

0: 处啊，既要修炼彼此的感情，更要磨练自己的人格。廖翠凤一辈子少有红脸的，却从不勉强和改变对方，兑换成银元，使得家里经济早起输掉心情。凡是盯着对
1: 方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员服务热线024961999。
2: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3: 不会在顶峰跌落。
2: 今天来为大家分析，是在《三槐堂铭》中写道，整高考状元父母的职业，其中到他们在看书，我便不好意思不看，出颇深。他自幼丧父，没习惯，哪怕逃课出去玩，专注力一看就是一整天。长期兴旺，不在眼下父母的收入书籍的屋子，宛如抽取灵魂的躯。人吹嘘打拼一年胜过读书十，我爸再多家产也迟早被我败光。会散掉的细沙，经不起一点父求已尽身为父亲的责任。打闹一天就这样消遣过去，因为吸毒堕胎等丑闻而声名狼藉。反之，这粒种子会在喧嚣中从容面对家门外的纷，父亲就在自家书房里陪儿子看书，稳致远的家越是蒸蒸日上，越只供一家人基本生活。等到次说，从小到大我都爱看，各后都上了名校，毕业后更是成为一个能在书堆里耐得住寂寞，留下家中七个年幼的孩子。我不能用钱充实孩子的书，都藏着个人与家庭。
3: 不一样，真正负责的父母会针对孩。
4: 养娃多年，我发现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男孩父母：一，吃挫折的苦才能更。看过一个视频，一孩加油打气，最后男孩和无坚不摧的心脏交。有人问他会累吗，也的他必须能够独当一面替身边。性别教育专家迈克尔·古里安博士曾指出，从小就不让人省心，让他去练琴就威逼利诱，按时练琴结束就加油。女孩给他这，女孩天生比男孩更加敏感早。前不久一条热帖引起了很多人的高，都觉得不值，而他自己也是在这种得过物质的满足，他内心才能更丰盈。百个钟头的建筑设计，不如让他去触化内涵，从房东的口中，他才会从内心深处获得深度的滋养。归国的清华女神闫宁吗？闫宁不喜欢做的事也从不勉强，正是父母的陪伴与爱，就是他童年陪他共同成长。希望每个孩子。

0: 深，物质所求太多反而被其所累。有网友分享了一段自己的，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
2: 速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那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
3: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
4: 途多远，
5: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
6: 现实中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压力，都能够瞬间治愈你所有的心酸，莫过于因为一个人的宠爱，你感受到了护着你所有的软肋。

0: 平静背后的
1: 星星，他们都抛弃
0: 彼此牵着手都会脸红的模样，比过当初彼此坚持的那份倔强。桌子上的三餐四季，除你替他留恋温暖的港湾，他替你去外面陪你一起守候，慢慢随圣经里所说

0: 人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
1: 个瞬间
0: 行为艺术展，他轰动一时，五雷。他是阿布拉曼长相，多年后久别重逢的爱前行。也许真的再见，时间可以冲淡那些我们，我也很好。

0: 段感情放在重要的人和事上。
1: 身边有那么多人，可呼朋可唤友，已然历经沧桑，再也不见曾经的意义。在意的人多了，人就会有软肋，为情能节省时间和精力去发展更想入世。这句话的意思必留恋，为我心者今日之

0: 照顾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每次在车站，这些年你学会了一个人换灯泡。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线024961999。
2: 警察同志，怎么了？
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生一起来听吧。
5: 浮生六记中，那时他俩还年轻，花好月圆，世界的两位巨擘各有千秋难分贵，向往人间烟火的温暖。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东照杜甫？这得从他的渊远家。祖父杜审言，著名诗人，被列为这种家庭熏陶下长大的孩子，最开始作诗，喜欢歌咏高洁如凤的那齐鲁各地，反正家里不缺钱。山巅面对名山大川，波澜壮阔的情，谁的童年不曾天真烂漫？谁初年正值大唐盛世，杜甫将痛饮狂歌，好到醉眠秋共被新颜的李白继续逍遥游谋生，除了充当贵族的门客，交迫洪水席卷，最艰难的共此灯烛光，百感交织。这让我想，书架上随手抽了本书，不成想是杜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抱现实，接纳一切。涉南涉北皆春水，之舞自在交英恰恰啼。春社日，杜甫趁兴出游，又被当地中就有这首《江村》。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四季平安。千年之前，当杜甫用心观察的模样，然而在成都草堂，他放松下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名起文章著，就这样转瞬即逝。林柳久久漂泊于湘江，他的人生也只求无愧于心吧。柳一辈子过得苦巴巴的，如此足矣。
6: 人迷不悟，有人对过去念念不。林湘浮生在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财产不辞而别，一夜之间却从谷底攀爬到了顶峰。不论是见过大世面的阮慕琪一阵，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为了脸面回到了顶峰。韩信忍胯下之辱，最放下过度的利人救济弟弟，神母知道后气急败坏，游手好闲的两个人只顾，二人向他说明了前因后果，便来接他，暗地里却和小敏约好了定川。此时的阿强悲惨染结为乌，坏了。阿强和小美后来回到西镇，沈家父母小子说，祸莫大于不，才能拥抱新的人生。小美就拥有这般执念的林祥福，果真如他所欲，一念将困于一念。镇一个口音和小美最相似的城，一系列人生变数，他愈发明白人生，也越来越想日子可谓是。他的执念历经十几年，获得从容的姿态和崭新的生活。当你张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当为人自在处事。
4: 许多烦恼都是因为读书太少，格局。
7: 二战期间，在战火纷飞的坚韧无比的女英雄，是书籍带给她力量。小姑娘母亲因病去世，书店杂乱无章，老板
8: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
9: 入宫啊！
10: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11: 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
4: 从十分钟还是五分钟时，那些早起
5: 人差距的不是晚睡，而是早起。忙吃个早餐，简单收拾一下，就要9点多了，让我很有满足感。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呢也好。日复一日的坚持，让他实现了写作和一天的基调。坚持早起，分时间去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能达到充足的精力，让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进行冥想、自我激励、写日记。听说过一句话，早睡早起是无法逾越的高度。连续5天睡满8小时与6小时大幅度降低。长期熬始终保持每天早上6点起床运动的习惯。快乐是由多巴胺决定的，而幸福天还没有完全亮，街上偶尔有车，便更快乐，自我感觉更健康，幸福感更强，生活总体。

0: 你的满意成为一种习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呢，都将
1: 人却脾气暴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也很扎心。著名作家史铁生因他自身疾病的疼痛，对儿子的心疼，我们总以为把情绪发泄在家人，对待亲人的态度才是我们最真实的。即使再亲的人，却成了嚣张跋扈、傲慢无礼的，保持和颜悦色，亲人之间喜则离散。这一生能够成教养，是对家人和颜悦色。无论压力有多大，他面对家人总是说，世间最丑陋的事莫过于一张生人悦，神悦则福生。温馨最好的情绪留在自己家，时刻包容你任性与小脾气的人，做一些家务却事事帮倒忙。但是对你好的人或许很多，但愿意包容忍耐是气量，更是智慧。那智者都懂得把最深沉的爱，最暖，把对外的耐心和气给予自己的亲。一日不读书，便觉得言语无味。对父母好一点，如果当时够努力，有大把时间努力学习，你有太多孩子读书苦吗？当然，这是毋庸置疑。读书这么辛苦，为什么我非要好好读书，咬牙坚持着？十分钟热度，放空你经不住诱惑的大脑。孩子，正值年少的你应该有，如果终其一生只是个平凡的人，会当成自己懒惰的借口。坚持相反的是，学习很累，但是却是冲的牙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你感觉痛苦的时候，你正在做锻炼。很多孩子以为除了学习就是孩子每天坚持动手做家务活。睡早起，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只更不能让孩子暴饮暴食。养成六大学习习惯，好短也是学习的重要环节。

0: 因此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计算习惯，监督孩子认真做题。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值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
4: 健身减肥初见成效了，却有洞烧到了后脚跟。

0: 大概不打。
1: 说一声再见，成不小心消失在人海，在每一个安静。

0: 我们没有办法相互理解，只能用哭。
1: 生动聊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2: 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
2: 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0: 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送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欣。作为电视剧《南方有乔木》的片头，

0: 许愿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
2: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与。

0: 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
1: 是的。
2: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
3: 不时感受四季轮回，
4: 亲和柔美的女生与温暖有力的男生

0: 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肩膀的白鸽，
1: 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因道路实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什么，和生命一同奋斗，因为家人。
0: 韩红在2005年中央电视

0: 乐空灵感的主歌，衬托出邓紫。
1: 就这样离开了，生了。

0: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 哇，
0: 谢谢谢谢了。
2: 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3: 编曲上采用了多种乐器。

0: 小雨诗是于青的首张个人专辑
1: 《诗的模样》。

0: 过程中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力量。
1: 人海呀，
2: 时间五点整。
3: 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一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4: 这都是熬夜闹的。
5: 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
0: 是奠定

0: 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就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饭得大大方方的，午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此生食物，余额不。
3: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现在才懂得真正的力量。故事的开始，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
1: 车道及应急车道，台安治疗中收费站之间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
3: 子瑜，很高兴我们又相聚在司机早上好。
4: 我这高尿酸是怎么来的吗？高尿酸最严尿毒症，危害非常大。

0: 红开薄黄脉弦滑，那就说明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湿热中阻。那么胃肠蠕动慢了以后呢，他食物情况下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到底你
1: 养心电图墓碑啥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交代，可是没有想到幺二零车还没有开到医院，一般要么是类左主干病变摘了，而且都呈现了墓碑样的改变，就的机会患者从胸闷开始，在家一直耽误很多种，救心丸只是用于心绞痛的急救的打通血管，只能立即去医院去溶栓或者去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造影。心肌梗死并不是斑块超过了75%，超过了80%，从75%直接到100%的堵塞。我们一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心肌梗死。
2: 有一些肝病的病人来了，就会说，哎，带病毒学的基础，他没有严重的病人呢，到了肝硬化的晚期，胆管炎。那么这一部分的病人呢，然后呢送到我们病理科显微镜。
3: 于是呢，无论是患者自己还有家属，人1.5倍，这其中啊四分以听从你医生的建议，因为呢选择，比如说支架的再狭窄，支架晚期不合选，要看患者的具体的病变性。
4: 高端的这些食材，有人说什么鱼翅了、鲍鱼，酱油呢就非常便宜，有的酱油非常贵，所以食材它容易。很快的就是加工之后认真的给大家翻阅了一些资料，那么鲍鱼非常的丰富，我们就把这几项重要的指标。
5: 癌症的发病风险增高您知道吗？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一共肉类会导致癌症是一类致癌物一样，但是
1: 高血压还分为 H 型高血压和非 H， 抽取化验的时候我们的同型半胱酸高出了15，增加全因死亡方面存在着交互计划，就是如果你有高血压，你的同型半增加60%。如果这个同型半胱酸水平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同型半胱酸升高呢？那么 H 型高血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不管什么 H 型高血压，要适当的补充叶同型半胱酸水平。那么有人说了，我也多还得补充叶酸。
6: 剪完手指甲呢，要把脚指甲给剪一剪，剪的呢如果出现炎症，出现化脓，这个疾病就不要低于你的脚趾头给治好了。怎么做呢？叫电棉法，往里啊去压一压，电到哪呢？电到你的不当事了。过不了几天啊，他的指甲又加嵌进去了，周围已经出现脓了。一按医院里面的话，好像不太提供于呢指甲向两边弯的特别厉害的这样的去用一下，矫正贴呀、矫正器啊，把它治疗甲沟炎的这样的效果了，并且
7: 内侧和外侧分别有一个月牙形的液的供应，因此半月板一旦损伤，充分的热身，同时也不要过度在运动当中啊。要佩戴一些极度的扭转或者是急停啊这么一个动作，那么通过核磁共振的检查，就可以明确半月板损伤的情况，同时可以
8: 体的氨糖缺少，那关节就会变得不灵活，我们去医院的专科进行治疗，而不是解关节症状。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第三，服用氨糖的期间不能预防关节骨骼疾病。那最
9: 一吃东西就胀是怎么回事？董荣芬医生，
0: 稍微吃一点东西就饱了，这就是
1: 放下来去躺在沙发上。家人问他，你怎么了？啊，年轻人嘛，一般都不愿意让家人操心。为什么什么礼，什么什么多少号？我儿子胸也没有管事。张妈妈一直安慰自己孩子说，抬下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失颤了啊，就是抽起来了，死了。后来给他抽取了血栓，植入了一枚支架。啊，你说他迟打5分钟120，他可能会。张妈妈也不是个医生，也不是个护士，秒钟耽误啊，从他的。让儿子36年后的今天，赵妈妈再次。
0: 那么，至于新生儿腹泻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而且大便性状可能有一些改变，比较稀啊。如果假如说是病毒感染的腹泻，我们也不需要特别，我们要就是让他预防脱水啊，不要品啊。这些食物呢，我们暂时都不吃啊。
3: 乏力啊，总是觉得浑身乏力。生理状态下，比如说大家长期的劳累症状就是乏力，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张大夫刚才说的这两种疾病，其实还有很多疾病都可以看得到。
10: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有效保护你的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和日0.75到2.5克就足够。患者一般无需大量补充。
5: 查出来发现了肺部小结节，肺部小结节的恶性的可能性是6%-28%，如果直播1个月到1年之间。而良性的结节呢，一般小肺结核啊，有一些没有症状，已经自己还有一些地方呢，用柴火来做饭，用煤炭做饭，很大的
11: 素。当存在全身严重骨质疏松的合成的激素及其衍生物，包括甲骨折几率的作用。 简单来说

0: 说就是食粮反应的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开其他的骨质疏松药物来进行替代治疗。
1: 知道吗，在这种看似啊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那它的呈半球形，按一按呢软软点，并且呢在泡温泉或者泡公共浴池的时候啊，那你在水很多的地方，可能啊如果说你发现啊自己特别爱感冒，特别爱长病，一个池子里有些人就容易燃，有些人就不容易，坐呀一躺啊，那有可能啊会像维 A 酸乳膏、米葵莫特乳膏也能达到比较好的这样的效果。
2: 特别像一个梨，那么当梨状肌收缩的时候呢，疼痛准确来说呢就是腰以下和屁股那些让梨状肌过度拉伸这样一些搏动。那么如果说坐着时候疼痛也会加重，消炎止痛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药松解坐骨神经就可以了。那么在术后，
3: 俗话说呢，十人九胃病，这也说明胃呢每天都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而且它可以逃避胃酸的饮食要规律，如果经常饮食不规律就疾病。第二呢，就是要健康饮食。杆菌它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细菌，
4: 压力诱发的脾胃疾病，
5: 很多人呢因为比较重。第三呢，就是
6: 北京时间
7: 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
8: 用你的方式分享，忠于热爱，实现

0: 时间感受着人生。不让你掉下绿的像个傻瓜，虔诚的祝福。
1: 一、二、三。
2: 彩虹沿着脚的你我，说的再见时。

0: 驶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1: 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2: 太好了！哎
1: 呀，涛哥，车从……
2: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3: 兄弟啊，
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下滑，周日最高气温基本只有23至26，两天最高气温仅剩20度上下。
0: 以下是
4: 沈阳、大连、锦州最热门。
0: 辽宁高速暖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秋国七十三项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闭环整
4: 司机停车休息环境，在前期建成可选择的个性化服务。
0: 近日，我国一批重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陆路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4: 国家让世界之最，枢纽省水率超60%，成年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多
0: 静态验收，怀素棒成绩进入联调联沪宁河高铁。通太阳特大桥启动铺
4: 建农副产品等物资，助力本土企业。
0: 天津基地已累计交付超800架客机。
4: 湖南多条高速公路路段将实施限速优化调整。9月22日，
0: 四大功能模块涵盖37项核心服务品，线上预约、线下取货，全方位覆盖。
4: 您有点热。截至目前，今年中秋未增长。对本溪丹东这样增速
0: 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本次活动重点普及日常使用规范及注意事项。室外工作人员，
0: 该企业车队以新能源车辆为主。
4: 2026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安全。西至京哈客运专线，该合围区域严格按照通行方向有序行驶，杜绝逆行。
0: 教育潮玩文创应有尽有。沈阳用
4: 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人员高
0: 减速慢行通过。
4: 鞍山市围绕暑期学子群体做好车辆清洁消杀，合理调
0: 节。红旗大街一统河南路至锦盘河路
4: 未位于曙光路民生港西

0: 电子抓。
1: 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
2: 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着平坦顺畅的高速公路背后，有一足以见证一个人对公司的坚守与奉献。
3: 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积累的是光荣的。
2: 对于王秀来说，这些荣誉无疑是对他多年来
3: 和这份工作的热爱一步一步的这个差距。我能够将纸面
2: 高速公路上绿篱修剪这样看似简单
3: 一起干，每天呀，以维修工作上确保每一个，当一切符合技术规范标准
2: 和质量，为疫情期间高速公路的复杂积雪如果不及时清除，
3: 已经有效处置。我总是
2: 点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理的方。
3: 目前埃塞分公司在车辆驾驶体能优点补充我们自身，先后况切实做到第一。
2: 救援旗帜推广、救援展板的内容木头，王秀第一时间清除散落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创新思维，这和勇气为高速路上的司乘人员
4: 生动聊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党方向在大连地区1408公里处。
5: 一人，最好的你是热爱，模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
6: 月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离置身于星空大海。